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起来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就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雄哥，
1: 咦，我就是欠刀，阿宽的面弄红点红点的掉啊，
0: 好阿郎，
1: 弄一个疤。
0: 啊，你哦，弄那豆花起一种物件在面顶头了，对啊。
1: 对，啊，就像一种烂条啊，有无？咱无甲接有无？
0: 阿郎之类的，
1: 嘿，对。
0: 哎呦，
1: 啊，我欠刀，我甲讲，哎呦，你面来变的呢？伊讲嘿啊，伊讲。阿姨，紧来救救我啦！紧来啦，紧给我救一下。讲阿无吼，我先摕面膜去打。我甲伊讲，你这礼拜内底一定要逐工打。
0: 嗯。
1: 即摆打打吼，因二姐等来，阮因算讲阮孙仔因二姐的对啦。因二姐等来讲，哎呦，阿、啊、你个面呢变了呢？
0: 有变安怎？
1: 哇，真变有够水，迄面有够水的啊！
0: 就水的吼。
1: 系啊。
0: 佮就油的啦，迄面呐。
1: 对啊，伊迄疤拢无去啊。
0: 面的疤在外漂亮诶。
1: 嗯。
0: 有保养无保养就真正有差、
1: 啊。嘿，对啊，啊，就是伊疤，啊，佮乌点有无？拢甲淡去啊，我有够差，有够多的对啊。
0: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有加咱的兰花萃取精华，和咱皮肤活化，和咱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牛黄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多。另外，还有加点啥？重点是咱的熊果素、阿济个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 Q 多，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阿咱买几组开盒？贵州是50袋，2500。今麦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2-2-2-4-3-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那好朋友，咱因为这道化妆品的部分吼，因物件较侪啊，拢会男男做倒来倒过去哦，先刻入清澈好不好？因为我先，你莫想着想着盖子，想着盖子啊，那个那个运费很贵的，好不好？好，想清楚哈。来，金龙哥。
1: 哦，你面膜摕起来了，内底阁有存一挂精华液嘛，还有精华液在里面。
2: 精华液，然后因为我有一台蒸脸的啊。
1: 哦，你有蒸脸器？
2: 我改的都会蒸脸器来，再直接蒸脸啊。
1: 嘿。
2: 然后蒸完脸之后，把面膜再敷上去。
1: 嘿。
2: 然后隔天再上妆的时候，很好上妆，都不会掉。
1: 面膜就以为好。
2: 对啊，很好用哎、欸。
1: 超赞，那的面膜真的超赞哎、欸。
2: 对啊。
3: 面膜还蛮好用的。
1: 我、面膜怎么
3: 听？可能哎，我用油油啊，遐都这样呢。
1: 哼
3: 有用哎，不要说剩下那边水，我把它装起来呀、
1: 啊。对啊，我拢用拢再叠起来啊，规身躯个洗啊，或许嘛吼，会使面洗完了，规身躯拢个抹啊。
3: 蛮清爽的，
1: 很清爽，贴的很舒服，很清爽哈、
3: 啊。不会有的像那种贴下去好像是很油的那一种感觉。
1: 黏贴黏贴啊，那个。
3: 对。
1: 啊，问你就清爽啊，保湿度就好哎哈。OK， 好，谢谢哈，好。你贴面膜的感觉怎么样？
4: 感觉起来很舒服啊。
1: 整个脸有没有觉得比较细？
4: 有，又比较白，
1: 又比较白。
4: 哦，我用三天，
1: 用三天整个脸就感觉很亮了哈。
4: 对，就差很多。
1: 超赞的哈。
4: 之前我有去用到一种诶类似汞一种。所以你看我这吹皮这个大家拢规片
1: 啊。哦，那个是黑皮症啊，汞中毒黑皮症。
4: 都困了，我已经抹干哦，拢无唔知要抹啥。
1: 黑皮症嘛，足麻烦嘞。
4: 对啊，拢抹袂脱啊。啊，这两天我看面膜安个搭吼，我逐工在里只个照镜，大家也照镜。
1: 哎，第一搞到底每天贴后的感觉，有差我这。
4: 差就多。
1: 差就多。
4: 真的差很多啊。
1: 逐工打，逐工我感觉就比昨天漂亮、
4: 哦。一天比一天轻呐、啊。
1: 一天比一天较水安尼。
4: 头我咧搭的时阵是阁无按美白一二三个用了尔吼。
1: 就是两个加在一起效果比较快。
4: 对，你要用整组的哈，比较快。
1: 较紧的对。现在保养的时候，面膜两天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老公，咱最近吼皮肤状况较不好，你就逐天打，逐天打，一天比一天较油，一天比一天较水，一天比一天较水嫩。面膜五十块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伊那本来十块是550嘛，你若五十块是2500，本来原价2750，你剩了2500呢。即马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秋港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哥。
1: 嗯，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嗯，你大料那里刚讲起来。
1: 我刚热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嘿、嗯。啊，结果我袂行，哎呀，看呀。
0: 哦，迄兄弟咧拜卡，一拜一拜。
1: 拜卡。结果吼，我从个打两工。
0: 你打，你可能个无个打两工。
1: 嘿。
0: 嗯。
1: 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啊，
0: 关下咧。
1: 没关下打你。
2: 你刚摔到无？哦，痛到要死！啊，火龙哥起来，我讲阮两个，哎，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讲？啊，我就去散步，啊，又夹迄落手柄夹一个半刀啊！你讲你唔有医生注射，你搁要打迄就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总好伊啊！我要当个大神，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命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慢筋，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人。比较大了有无？就会半斤啦。
0: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会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第二时我就转大迄个火龙，火迄个迄个火龙哥。哦，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半斤、转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火龙哥不该要等下打的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订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药膜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2145188。
1: 你来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这两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是找乌吉来。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保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为给了这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开来公司来保单，啊，来是讲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嘛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今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挺好，拜拜。好嘞，播抖音对播音哈，来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哈。今天是五月初二礼拜六啊。今天呢，台湾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啊，日时啊，吼，白天的时候，中岛进晴啦。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朋友，基本马祖是小可有一挂阵风。等下中岛过后呢，台湾各地是从山区有一挂局部性雷阵风。今天基本马祖吼，容易大雾、大风的问题，能见度不太好，要注意。再来，今天陆上的强风特报吼。陆上强风特报，五月三号呢，他给的是五月三号，那我就不念了啊。他是五月三号，五月三号就五月三号讲就好，干嘛五月二号播？我们在伊里奇帕蒂亚帕姆蒂，所以一高通波中央气象署为主，伊网站登录是吉纳详细的资料，伊刚刚跟你讲五月初三号，所以吉纳就无或者无播啊哈。好，安尼干不计划算。计划线部分的基隆市、宜兰、花莲、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南投、金门，拢总来到高亮级日头卡30分钟跑到上。台北、新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台东、马祖、甲澎湖，来到过亮20分钟跑到上。出门会记做防雨的动作，防晒要做好哈。日头盖阳，计划线盖冻热。面阿妈棍手卡拢爱抹防晒，而且防晒哎，小靠一点仔搞多，好个还好，还毋是回归的好。再来就是防晒爆料，地抹穿薄长袖，嗯啊。你头甲我当对啊，抹防晒个太阳目镜爱挂，因紫外线嘛伤害着，伤害着咱的目睭吼。记得爱镜镜片，还有抗 UV 靠好，你挂欧林的俩哈。另外就是透中道时间尽量减少出外，咱讲透中道是透早10点到下晡2点。空气变较明，今仔日马祖金门较无好吼，橘色灯号，其他拢还好。马祖金门橘色灯号是意思讲，对着一般民众健康无直接的影响，但是那是对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就直接影响着健康啊。所以马祖金门的朋友，你那是本身过敏性体质的，一定要挂嘴安，一定爱挂嘴安。啊，有黑骨串的朋友，吸入剂的量跟使用频率要做调整。礼拜甲拜一至两工拢是普通教育量啊吼。再来，明仔礼拜。礼拜分三阶段，中昼进晴，大部分是多云到好天，只有东部、东南部甲恒春半岛小可落雨。中昼过后，差不多啥？中昼过后是台北、新北甲东北部地区嘛有一挂雷阵风。礼拜下暗开始，一直到拜一、初四，哈，雨面通过。东北季风变强，所以顶礼拜末开始变天。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天气就变较凉热。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有一挂阵雨的阵雨，而且中部以北较容易出现大雨。其他拢共款吼，其他嘛是拢有出现一挂阵雨甲雷阵雨。再来三月初五，我讲五月初五礼拜二，五月五号礼拜二，东北季风个减弱啊。花莲分区往东刷叮当了，所以伫北部、东北部、东部依然小块凉气凉气。哎，伫整个西北部有一挂阵雨，其他呢嘛是局部性阵雨。再来五月初六礼拜三，温度开始温暖起来哈。初六、初七这两天，拜三、拜四，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地方较好天。中南过后，中南部的山区有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阵雨。七八礼拜五，五七八礼拜五，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地方较好天。中南过后有一挂所在会出现雷阵雨。

0: 太阳眼镜乌林的出门，可是你敢知影？咱这吼太阳目镜，不是色愈深愈好呢？你若镜唔对，有可能嘛是挡袂掉，嘛是有可能造成白内障。因为目睭若常常去曝日头刺激安尼吼，长期性伫强烈的紫外线之下，真容易造成的白内障，是黄斑部病变，甚至有可能的失明。有一个吼病的病例啦，吼，有一个25岁、25岁而已哦，一个查甫囡仔，咁目睭吼，头前乌影乌影，视愈来愈暗安尼，看无啥介清楚，结果个病检查，发觉正类出现啥轻微的白内障。为什么呢？来问一下原因呢？讲这25岁查甫囡仔呢，习惯啥挂淡蓝色的深蓝色的太阳目镜。啊，这种太阳目镜呢，深蓝色会安怎？当其他的色不要紧，但是短波蓝光甲紫光会入去到目睭，所以你见唔到色，见唔到太阳目镜，嘛是有可能造成白内障。你当作啊，我挂掉的不要紧，你头壳哎呦，我戴太阳镜，色见唔到，还是见了无抗 UV 的，我跟你讲，非但无挡掉，等到造成啥，你有恃无恐，目睭的伤害等到会造成吼。你这紫外线吼。穿我伫咱目睭的水晶体的时阵呢，会有吸收。目睭会使感受到光线呢，那波长超过760nm 是暗外线，啊，波长比390nm 较短，叫做紫外线。这两种光线强烈来照射的目睭，拢会对只目睭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啊，就这样留言讲，哎呀，太阳目镜乌林，我乌米马上盖好啊，其实不一定哈。什么色？伊只是和光线减弱，无一定我都当紫外线。所以，咱小朋友你经太阳目镜时，要注意，伊靠抗紫外线处理，啊无吼，色更加好看啦、啊，嘿，这太阳目镜更加怕啦、啊，还是挂欢喜俩，无什么作用。所以呢，咱你经太阳目镜时吼，第一爱看有抗 UV 无？要找有没有抗 UV 的，要确认它有没有抗 UV。再来呢，选择会使吼。滤去反射光的偏光镜片，一天都来酸色，比如讲吼低色的哦，会使防护紫外线、紫外线会入来；铺色的会使边境吸收的这光线。不过吼，不管多种色的镜片啊、镜帘吼，上重要是吼抗紫外线功能。啊嘛，在考虑上呢，感光镜片哦，感光镜片这种物件对着有近视的人也是袂歹，啊，免换来换去。我们往来往去因为这种镜片的是接收紫外线照射的变色，就是感光变色片一种的黑啦哈。这个也可以，你有近视的才去入这個，这个要记得。另外呢，较基本的就是讲看轻，有安全无？目睭只糟掉无？镜片会变形无？重点再重点，有法度过滤96%以上的紫外线无？抗 UV 这件事情很重要哈。提起了紫外线强，再次强调，除了抹防晒、做好防晒动作以外，也要保护着咱的目睭哦。挂太阳目镜，要经抗 UV 的，记得哈。
1: 讲起来，我是一个严酷不浅的行船人，初次行船来到这个所在，受到迄个姑娘诚恳的招待，我心内欢喜，实在讲不出来。但是我的生活亲像海鸟飞来飞去，可惜跟他斗阵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摆，他的心内一定也会知，恋恋不舍，眉头秀别，何时再回来？

0: 进攻个，
1: 迄个钱多喜呀，嗯，我白想，刚才我伫卖咧，我甲你讲好，摕当我们这一年，我讲有够好用的啦。
0: 哟，
1: 我摕一卡饼，做垃圾的哦，我甲阮人甲阮这边讲，哎、欸，恁看恁做见证哦，我即阵现来录，免十分钟录出来，伊讲这是对无？你外口你内底换新的出来吼，我讲无。
0: 好，做垃圾的饼用钱拢是录，一网清气淡淡吼。
1: 做好录的，做好洗。
0: 哟哟，谢谢谢谢。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片，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清三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我管七个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真讲过。
1: 我们生产真的是袂歹啊，即下我摇过去吼，拢会拢无伊安尼啦，啊，搁在咱的衫裤拢没有一种味道啊。
2: 袂拢怪味怪，有的衣服洗完会有发霉的味道，臭扑鼻臭扑鼻。你为啥熬伤久呢？熬咸菜的味有啊？
1: 对对对，
2: 我那边呢？
1: 头先我就是拢一定洗衫，啊，然后洗碗。哎、欸，你嘛倒你阮本来吼，那到夏天拢一定会红蒸虾无？
2: 嘿，红蒸虾。
1: 今年拢无看到呢。
2: 红蒸虾拢无看吼。
1: 嘿啊，你食都无看到。阮同事讲，伊啥那细那样呢？我讲无啊，就是哦，全都是细。
2: 对啊，就是全都是啊。
1: 因为我就是拢在油楼顶洗涂骹，啊，搁在洗洗个阿亏，啊，跟阮只同事讲呢，阮只朋友讲，伊本来会见啊，拢好包过洗一遍，啊，几落卡油膏啊。
2: 液晶啊，卡油过，可能卡在肥皂过啊，啥迄种黑啦。
1: 因为水袋，因当时的造车，拢用的在油嘛，
2: 哦、
1: 啊，然后拢会油过黑啊。
2: 拢
1: 会。啊，伊讲吼，出歹势，我无，我得一挂你洗看卖诶。诶，咱都洗过吼，伊刚嘛老公，今日你帮我叫，我
2: 叫
1: 我
2: 快
1: 好，叫。啊，然后伊讲，伊即摆拢有时啊一礼拜，他洗一遍，无本来啦，半个月洗一次拢出歹势。
2: 出歹路诶。
1: 嘿啊，都歹落，
2: 因为以为物件卡掉就可以啊，嘿就艰苦。
1: 对啊，伊即卖就讲，啊无我洗看卖啊好，哎洗真那个掉诶吼，
2: 有个掉诶吼，只要用过拢掉诶吼。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两千六。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好做一起。害我孤单伤心变伤心。
1: 健康来叫不？热天时啊，登白毒盖麻烦，割红旗哈，大家要特别注意。登白毒哈，主要是啥呢？先了解解的是粪口飞沫接触感染，唯一的方式哈，唯一防止方式是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上重要的是洗手，这个卫生问题。洗手呢，冇一个美格嘅吼，咱确实咧讲，叫做讲诶，爱注意听，唔是咧灰灰浊浊嘅就好啊吼。湿搓冲捧擦，用湿文，把手污淡了咧，浊浊浊浊浊浊浊二十秒吼，增加香啦、得啦，该浊浊浊嘅吼，然后冲，用清洁水冲干，冲清洗了呢，清洗了个捧捧，就把水捧到那水龙头那边，噗，举着头吧。哎，开关呀！呸，个泡泡掉，他手气好大。唯一的方式就是安尼。另外呢，一个搭配什么呢？食食爱食匀，营养爱食匀，爱运动，睏好饱，安尼免疫力才会好。另外呢，爱维持厝内底卫生个通风。而你接受的就讲好公共设施，比如讲公车啦、环啦、手扶梯啦、电梯按钮啦、门把，叫公共设施。有可能个团啊，团团团团团四个团，所以。常洗手，手要保持干净。啊，那流行期间呢，撇边人侪所在，嘛尽量卖个类似的病患接触。啊，另外就是家己本身来查，我等别多，囡仔等别多，你唔能够放出去上课啦、佚佗啦、看电影啊，哦，那就惨了吼。所以也要居家自己隔离一下下吼，不过家己嘛，不过别人吼，记得哈，等别多，多天时啊，卡到流行。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很重要，所以要讲三遍哈。啊，重点的是营养爱嚼，抵抗力爱好爱困了吧？好，这个很重要。流行的所在，流行的时间，尽量买起一挂公共场所。

庆功格，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一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0000的，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货的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阁兼袂病，互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荣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饱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荣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幼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得进来买，进来买，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幼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50，50袋装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装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43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啊，我头尾两当前哈，阿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阿爹爹讲过，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过迄一工，镜头遐拢含苦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哦，可能冷苦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3: 痛甲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我。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道买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互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订花龙哥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订购专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较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公格。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系列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想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再次高温，再次感谢咱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商品、对的伟杰、伟杰以及其效果盖好，阿里阿多什么你安之心，最好就许挂去安排，拜单婚奶奶，因全是五机构。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6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对哦，行行出状元哦，出济出济行业诶。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咱诶好朋友，啊，你对着你对做对一行啊，我伫广播界，我伫做广播人员哦，哟，啊，我伫广播人员。那么因为透过这声音，和全世界拢听得到吼。好像我去荷兰，诶，我甲用来听，诶，有听了，我诶节目诶，可以，可以，可以，吼，无问题。啊，包括咱诶即个，咱诶做属人工商吼，啊，各行各业。哦，为上班咱听收音机，为做工会听收音机，有人隐隐地就敲我恁手手，又把咧听收音机，做心情哦，有声有气哦，心轻松。哦，咱把这些收音机空中来上会，大家两点四点安吉在里只哦，哎啦吼，还另外电话是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都老瓜搭地钱，富贵万万年，甲咱今日放假这个劳动节哦，甲你按100万个赞，因为你认真过来拍拼做，无想要做诈骗，哦，等下惊底咯，啊，一触可及，啊，你敢骗人落底爱钱，迄种的唔通。哦，咱咧实实在在安分守己，虽然食人饭还人问，啊，食头路无对头，讲开外啦，无啦，你只要要趁钱，讲无就开外。第一开外就是讲啊，你都吼，伊得择其所爱，爱其所择，吼，欢喜做甘愿受安尼啦，吼，就是安尼。吼，啊，无你要讲艰苦吧，艰苦，啊，你讲无艰苦吧，是无艰苦吼。那要领钱去自家艰苦，买哪好诶？迄领着迄个钱是你一个月吼所辛苦赚的薪水，是不是？那就是安尼。所以讲，咱人吼爱保持吼有闲，那咩爱保持无闲啦，嘿，请保持忙碌啦。最近吼有一句话讲吼，咱人吼爱保持较无闲咧，因为无闲是咱世界上啊上介俗的药啊。嘿啊，我食饱收闲啊，掠一尾虫来尻川咧咬啊，有无？哎，啊，食饱收闲啊，想要有康无顺的啊，有无？啊，你都无闲甲上干咯，你都未去想要有诶无呀？我代志咧做未了，我规个头壳吼，拢咧想这代志爱紧做啊，你都无闲工去想要有康无顺的，对不对？啊，想要落个缩过安尼啦，啊，想要牙一支病来咧牙啦，迄叫做食饱收牙假，嘿对，哦对不对？所以吼，即、這个无闲啊，忙碌是这世界上啊上介俗的药啊。治愈哦，会当治疗咱家己上介好的方法，就是无闲啊个困，无闲啦啊个困，嘿，倒头就睡安尼吼。一旦啊无闲起来吼，即个负面的情绪你就减少，因为你无闲去想遐有空无顺的啊。我即个代志我已经看完，等下要出单要做生意啊。啊，即个工会已经做等下吼，头家要交件，我已经交予人啊。我即个代志已经做做拼拼，人等下要下班啊。我紧做做咧上班时间哦，八点钟做无用诶，紧做。迄个时间，迄个时间你着袂去无用，你无用你着袂去想遐有空无顺啊，对。你着无时间哦，去想遐有诶无胡思乱想啊咧。如果一个人哦，能够有目的的忙，有目的诶无用嘛吼安尼，伊着慢慢发现哦，啊，你着慢慢发现，原来无用啦，忙碌是治愈吼诶一切的良药。会当治百病、治万病的良药，就是无闲。你看了这空位做无闲的人，伊靠闲去十岁高卡床去学遐有诶无诶，啊，当有闲去去想想闲啊有诶代志，我都闲到要死啊！我去听遐对不对？安尼吼，所以我讲吼，甘愿较忝一点嘛，都唔通伤过闲，都唔闲啊！你俩煞无小家安尼，所以吼，即、這个忙碌充实，而且生活，足将吼会当冲淡。复杂的情绪啦，所以人生真正的幸福，不过就是呐，灯火开山的迄个温暖哦，啊加这个柴米油盐的充实嘛，啊不过就是灯火阑珊呐哈，哎这个要温暖哦，啊个柴米油盐的充实，对不对？嘿啊，所以无闲是一件好代志，哎，恁家这是当无闲无，就无闲诶，所以无闲就别惹你麻烦啦，嘿对呢吼，对吧？所以讲，这边讲啊，来都食一行万一刀啦，啊，食一刀万一行啦，啊，咱拢总是吼骑驴找马，有当时啊，你做的工课可能唔，我都唔是唔完，这都唔是我要做呀，但是无做无饭堂去食，对，啊，就安尼想就对啊。你个怎讲无做无饭堂去食，然后我都惊讲啊，少钱唔愿赚，啊，大钱嘞你袂防限，哦。我读个啥毕业未？你叫我去做这個，哦，高不成低不就。你有这個学业，无你来做这個，啊，你个无才调，你以后个坐未调，迄、那个位你个坐未调，徛零空卡翘，对不对？嘿啊，所以要修本分啊，家己归鸟鱼，你家己爱知影。
啊，咱讲做好万全的准备啦，等待上好的机会啦，做好万全的准备，准备啥？我可能要做这道，我可能要做这行，我可能要考这科，我得爱对这万全的准备嘛，对吗？做好万全的准备，要创啊，等待上好的机会。你准备好了嘛？机会就来了，你坐起哩，你就像样，你就是迄个型，对不对？迄条以后写你的名。哎呀，那种择其所爱，爱其所择。这个社会上最爱快乐代志就是安那，你的兴趣跟你的工作是做伙，有开心无？好开心，对不对？哈，哎呀，上该欢喜的代志就是安尼，啊，你欢喜做甘愿受。啊，所以讲，咱那今日劳工劳动，哎，今日老师把休困了，我天顶个今日要放假，我讲天顶你妈在放假呢，免读书，我你偌赞吼，嘿呀，就是安，所以讲有工作就是好的代志。哦，阿麦伤过用，你也想咱虽然咧下人头了，但是咱若甲月车咱有领钱啊，有啊，嘿，咱就有薪水通领，咱就当开销咱生活当中的物件，爱买食，爱买买，哦，爱买来佚佗，咱就拢有钱啊，因为咱认真拍拼，然后咧做工课，好无？然后趁钱专业，享受霸业，有无？霸业，百行霸业啊，因为你辛苦得钱啊，你趁钱专业啊，哦，啊，趁钱有认真啊，啊，你要就有钱嘛，咱来享受霸业啊。哦，百行百业，各行各业，咱拢当来享受。所以这句话对哦，对啊，趁钱专业，享受百业。做人哦，袂当定来活的精彩啊，堂堂正正，光明正大道，卖想啊有空无顺的哦。来做车手哦，来个甲提钱，讲提一个卡工片，我就当提五千，啊，你讲拐几啊百万，你提五千哦，扣了啊钱，结果你用掠到嘞，大身的钱伊提嘞。你是苦了，你领五千，你共赔一条几啊百万的呢？安尼哪对？他家无成功啊，迄个他家无成功啊，啊拢想啊有空无顺的。你做诈骗，你共骗做苦了，你共骗几摆啦？准一摆你骗过哦，有够赞的，哦，摕到五千块啊，哦，五千块，顶个我本来要买双名牌鞋啊，我母啊靠，都唔买啊，我即嘛五千我甲买落，甲开落有无？嘿啊！小云钱失得了，要求钱破白输掉啊！小云钱失得了，要求钱白输掉。啊，到那钱好来就好开啊，正手又来倒手啊开出去啊。因为迄毋是老官搭值钱嘛。啊，即摆你做了班单，你毋做啊？种哦，我安尼去，等下都变一点钟个，我摕五千块啊。啊，我若上头咯，吼！迄下早九点等下下晡六点才下班。我一月银领一个，即马政府哦，即规定的一个月当领袂，要到三万嘛吼，两万九千几块定，要到三万块。吼、哦，你甲看，我摕六只，我哪个咧？摕六只，我都有安尼。我在家咧在坐一个月，哎、欸，伊就搬单啊，因为伊食着甜啊。后摆你要叫肯干实干努力，他不干了啊。肯干实干不努力干了啊。我倒来做车手倒，袂见笑啊，袂见笑人啊，人也袂无面底皮啊，啥物代志见笑都敢做。伊咪想你是做诈骗，你敢骗人的钱？哦，啊！你辛苦个地下，你做苦劳啊！咱大条人摕去啊！你摕去苦劳，我都一寡钱倒啊！你一寡钱，咱唔该去赚啊，对无？啊，搬单啊，动小骨嘞，就拉死拉你啊！病动搬单，都搬单赚啊！兴开无无，咬开兴开啊！迄就是哦，给咱做敬爱的你，你今日是过这个吼，这个运一路劳动节的你吼。致一百万分的敬意给你哈、哦，你才好，你修本分哦，一个月几万块啊，可能几十万块啊，你安尼认真在甲赚，老倌搭地哦，可能上班足辛苦的，爱打打地当，啊无就日头卡咧晒的，啊无全部精神吼足济，吼、哦、啊这足劳碌的，啊足劳动的，你都认真做啊，哦，敬意哦，一百万分的敬意送给你哈，嘿、哦、呀、啊，你值得骄傲啊，你值得受尊敬啊哈，啊，咱各界都懂这，恁啊休三工呢，有够赞的赞吼，那啊有人辛苦病痛，这个专攻吼癌癌，哦，专攻癌友啊，哦，这心理健康的支持，今麦要该升级啊哈，嘿 ，T up 起来哦，这个患者吼年轻化变成一个缺陷呢。这个卫生福利部吼，新建司的司长啊吼，陈柏希呀，伊就咧讲哦，免费咨商，而且方案吼，哦，要来上路啊，安那讲吼，因为这个就咧讲，即马都因为有个人有这个癌化吼，诶，癌症啊，那么因为有这个癌症哦，才开始着。是会惊无？哎，足惊呀！他未惊，一听就讲，安尼就会惊。所以，这卫生福利部
因就来要发布一个吼，对这青壮年吼，这个心理的建设这方面哦，会当可以真正走入医疗，就是这个吼心理諮商。嘿，这个心理諮商是做好的吼，啊，因为当可能在有的囡仔在就癌友有这些人的人，会当起来接受到吼，这个癌友諮商的方案哦，下半年就要上路了。嘿，因为这个癌症死亡率吼三分之一啦，啊，所以这个卫生福利部吼啊，因即马包括咧赖政府的国家心理支持网啊吼，拢要支持这像有生癌的人化疗的人，这个心理建设吼是爱足重要吼，啊，所以就来邀请这个卫福部吼，这个心理师的师长吼，心理健康师的师长吼，陈柏希呀。以及成功大学哈医学院精神学科的教授哦，教授嘞哈，你教学生啊，你教医生嘞哈，成功大学医学院行为医学研究所的教授，成功大学医学院工卫所兼任哈这个教授，成功大学心理系哦兼任教授哦，这种专科你不看哈，嘿呀，伊专业的你啊嘞。哦，所以讲哦，伊每一单要用这8000万的预算吼，大概差不多8000人吼，会当受惠啦，会当来咨询嘛，吼，因为这个方案不改实施，是因为因伫一般的医疗吼照顾顶管，哦啊，会讲因的这阵去侦测一个啥物病人吼，伊生命真相。哦，但是咱的生命真相哦，传统有五行啊，但是大家拢会咧讲一个概念吼。哦，比如心理因素，伊这着要对针对第六个生命真相吼，心理的因素，哦，那个表示伫全人诶教育这個领域内底吼，哦，因为这個心理的困扰这部分，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哦，所以一个癌症，所以伫个癌症诶这个教育诶内底吼，这个心理的健康。并不是一个附加的啊，不是一个附加，这就是因要回应要讲，就是讲哦，如果心理的健康，无一个你心理也无健康嘞，你就无一个完整的健康。所以哦，因要来强调这个部分，提供这个服务，就是那一个国际研究吼，伊冇咧讲啊吼，这个、国际哦，如果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部分会当照顾好好的话，唔嘛讲是伊生活品质会变好。哦，这个病人的预后，然后比如讲，伊化疗了后吼，哦，对来讲，伊存活率的时间也就长咧。所以这种吼，甲这个啥物，甲这个独居的感觉，咱台湾独居已经足侪，卖讲四人就一个独居啊，对不对？吼，足侪人口，所以有人心态讲，哦，卖住做位就较快活咧，个清个用，对不对？卖在咧压这个新妇家。诶，差不多胸部大家拢看袂过，困啊吼，诶，日头晒脚床啊，要起来，诶，啊，冷暖啊，搬单，诶，啊，食物件，那你逐天看到伊拢黏黏，都紧紧牙巴噶，啊，那住远远太计较噶，啊，所以你若卖住做伙哦，穿个大件拢空间，对无？我著孤单，我家一个无，啊，无伴，你著去公园行行，去坐人坐看人嘛好啊，对无？嘿啊，有当时卖当当啊坐咧，一杯凉啊叫你来看人啊。看因五花十色人咧行来行过去啊，这嘛是袂歹啊，对不？嘿啊，所以咱都因为我讲好朋友，咱即马独居变成安啦，变成即个啊，咱即马会日常啊啦。像我讲啊，恁要独居机会就侪，因为即马囝生少嘛。像我今日用他们吼，啊，我讲伫咱的脸书跟阿个安琪按赞的，拢谢谢大家吼。哦，咱的咪咪像广播班的官网有抱安琪去荷兰佚佗呀，遐相片吼。啊！甲按赞，按几拢直接甲恁大家谢谢吼，感恩大家啊，有闲甲恁看啊，个按一个赞拢是啊，个留言拢谢谢你哟嘿，谢谢。啊！伊抱他们即马盖完，我今日电大球拢啊顶起来，他们个加超10公分起来吼，啊，规抱拢电大球诶！啊，因为我他们挑战好，顶有够好看，我变咧咖啡色诶吼，咖啡色啊个浅黄诶，啊个较白米色诶，哦，我他们规抱只球，我叫他顶起来。啊！你甲伊开讲，伊讲我有一个人客哦，因兜开安养院诶。诶、欸，啊，安养院哦，伊讲哦，有人拿钱拢袂正常。用比如讲啊，吼，一个月准5万好啊，安养院5万啦。吼，啊，三个囡仔吼，奖公家出啦，总奖出要15000-18000啦，吼。啊，都不是都三个哦，都减一个无来拿啦。啊，这三个来咧拿吼，拢袂小肚面的哦。
迄兄弟姐妹来阿勇立真是无咧小赌面的哦。哦，一个人为了拢立买加迄落啊，一万八千块啊，万七块安尼，你咧讲安尼，我讲啊，拢两个又正常来啦，啊，无小赌面的。因为阿勇咧看到上准的呀，啊有诶哦，拢迄个都迄个都低到，不是都唔来啦，啊都万啦，啊都爱甲吹安尼。好，有当就想买好大，迄个讲本来讲想买大，讲但是看老的嘛是可怜啦，伊讲看老的可怜。哎、欸、呀，阿勇伊开啊侪钱，我假是四五万哦，伊讲嘿啊。阿勇伊无得，阿勇你即摆偌俗啊！哦，准来你三万你嘛未到，你若有咧环境靠人咧，你整理，迄三万你嘛未到啊！我讲，啊，伊嘛生一个，讲啊，你生一个，你看恁后生一个阿伯伊爱饲死个，对吧？饲你啊，吼、哦，恁翁啊，阿嬷爱卖讲饲啊，阿嬷个迄种，咱来讲简单得。啊，恁新妇咧，个老爸个老母，你话说因两翁阿婆爱饲两个，饲恁四个。我也想想的吼，安尼是好的，安那讲，嗯，啊，即卖少年都唔生啊，对不对？唔生好啊，嗯，啊，你叫人生，你叫人卖生好，卖生后摆伊够有闲饲你啦，你够戆的，伊若好生咧，后摆伊无闲饲你啦，伊都要饲某囝，要栽培囝，哪有闲饲你这老的？对不对？你做做代志，你个想到当有影的吼，哟，啊，都拢唔生，咁饲狗啊，饲猫啊，用做好，迄狗啊，猫用啊做，迄落伊心肝，啊，伊若无饲遐。后摆又饲你啊！阿姨也无饲囝，即下无饲囝，对不对？所以做第代志哦，你个想好，个想，你感觉做算的。哦，啊，你个想歹，讲对吧？一个听一个人客，定下爱讲囝都唔当来介伊大，伊就想要甲囝大，对囝都不爱介大。囝讲你都介一间厝，你啊大到了，讲安尼啊食饭我枵啊。那个是一个思想无观念无开嘛，你那观念有开了，我介一个请，啊，但爱。

也休息个歹，拢袂叫无聊着，对不对？做一个有路用的人，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安尼好不好？那安咱来听这个版本是旧的，就是彭水娥唱的吼，《行行出状元》啦。哦，伊这首的食头路佫无同款啦。啊，拄啊白冰冰的《行行出状元》吼，伊就唱个现代的生活，有无吼？啊，伊即卖咧唱的是古早的生活，我来恁个听。

爱有只是阮阿伯，日时开店扯皮鞋，暗时伫底抓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鲤，五婆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在酒店分高炊，二囝在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大花，世界头路是万把款。

0: 对啊，你看行行出状元，来，咱来听郭伟廷医师讲分享，灵芝灵芝好处有偌好啦。
1: 啊，如果那要好，这个化疗、电疗，这个副作用减少，爱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原理。什么叫双向原理？就是爱好身体呢，好的细胞，咱尽量给保护。破掉嘞，好的细胞卖去受伤，
0: 对，
1: 哦，啊，那个细胞，比如讲，伊体内佫存一挂迄个癌的细胞，咱尽量把这个癌的细胞哈，佮冻掉嘞，佮裂掉嘞，佮警察去裂啥啦，佮裂掉，所以这种双向，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就是多糖体。
0: 哦，灵芝。
1: 哎，安琪姐啊，你有搞来哈？哈，这个灵芝多糖体是这几十年来哈，做这个任何重大伤病，或者是那个癌症治疗了，会使讲第一，过咱的身体，过你好的细胞，第二去将咱体内有可能啊，佮有会作怪即个歹的细胞，一个限制掉嘞，啊，切断伊的营养。所以呢，伊这是国内外，所以这不管是医学中心啦，哈，啊，医学大学啦，哈，大家咧做研究。
0: 用
1: 拢认为讲，这个灵芝多糖体哈，有这个提高这个免疫系统，提高咱的抵抗力，佮这个抗癌这個效果。那照我手头的资料是讲，哦，大概有超将近四十种以上的这个癌哈，拢会使靠这个灵芝多糖体来改善伊的这个治疗的迄个副作用，
0: 或者
1: 在延长伊这个治疗者的寿命，就是讲，或者军工，咱普通人开完刀了，有个人吃三年五年，或者也使吃个十年十五年，哦，啊，过来也使研究伊正常细胞的受损。咱古早以前拢讲，诶，做啥物放射电疗了，会漏喙齿，会漏头毛啊，皮肤啊那，哦，诶，嘴会破
0: 哈。
1: 其实即马有这个灵芝多糖体料，已经拢加好真多啊。
0: 哦，所以真正即马有化疗人，会当也用灵芝看了呵。而且灵芝我早伫咱的中央研究院吼，这個、基因哦，基因体的研究中心，伊嘛找出灵芝多糖体哦，伊开始有调节免疫个抗癌活性的关键呢。
1: 是啊，
0: 哦，真的。
1: 啊、简单来讲。我唔是噶，即跟你讲，哎，啊那调感，啊我无调感，跟我无关系，无咯。灵芝哈，以本身来讲哈，安全无副作用，除了会使抑制肿瘤哈，跟调节咱的免疫以外哈，甚至呢，伊个会使哈有这个降血压、降糖分、哈降血油。啊，佫会使提高咱即个心脏的即个保护的能力，
0: 吼、哦。
1: 啊，过来即侪人食灵芝，人讲食灵芝买过关，相反呢，因为咱身体内底即侪毒素，迄、叫做自由基。
0: 哦，对对对。
1: 啊，这个自由基就是三型，咱的老，咱人的老，会发炎、会流感，拢是用这个自由基的作怪。
0: 哦，对对对。
1: 啊，你若发到把这个自由基清掉，简单来讲，爸爸妈妈若听无这个自由基，毒，最简单就是毒素。
0: 哦，对对对对。哦、
1: 啊，这个毒素呢，咱要怎清？哎。你讲，我这过差时阵讲，咱拢食哈，比如讲食饭啦、食肉、食鱼啦哈。那时阵拢是农业社会
0: 哈。对对对对。
1: 咱拢原型食物较侪。你即马干那啉的水，你内底有这个迄、那个消毒水、消毒药水无？那么唔知
0: 哦。
1: 啊，食的，你讲我外卖食肉，有人做萝卜，有人做抗生素。
0: 对。
1: 哦，啊，你讲好，我来食菜，那菜敢无野农药？刚无用去化肥，
0: 对
1: 吧？哈，啊，你讲食还好，我拢家己种，我家己用。啊，你的土，咱水土内底是不是有这金重金属？
0: 哦，真的。
1: 好，
0: 對對對對
1: 你讲食拢清气干呢？咱的呼吸的空气内底有 PM2.5
0: 无？
1: 有甲醛无？有二氧化硫无？这内底有病毒无？你COVID-19迄时阵不是一个人拍卡像个鬼咧？
0: 特别弄
1: 掉。所以呢，咱。那不阿多讲，下边在哦，空气的毒，水的毒，哦，啊，加这个咱食食的毒，咱之后的喏，提高咱的解毒的机能。
0: 哦，
1: 啊，咱灵芝哈，其实古早时代拢神农百草经，佮讲灵芝是上品的物件。
0: 哦，
1: 啊，中医认为说，甚至有讲啥物讲，千年灵芝食落了哈，忠心不落。当然，这是这个神话故事啦，
0: 哈，
1: 代表讲自古早时代咱的医学就。就重视这个灵芝，
0: 对对。
1: 啊，像话过去唔知，起码经过中央研究院，啊，个世界各国家的这个医学界哈，在真权威的这个 和科学家去研究，跟大家讲，伊通常啊，伊个多糖体，
0: 哦，
1: 啊伊内底有迄个生物碱呐、啊，多糖体，够迄个氨基酸，啊，这些物件拢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重点是讲古早时代可能爱什么皇帝啦、皇后啦，吼，哦，迄大将军啦，吼，宰相叫我都，吼、哦，叫我都食个灵芝去，
0: 吼。诶，
1: 咱即卖呢，因为这个生物科技的进步，
0: 会
1: 使甲这个灵芝摄取出来，吼、
0: 哦，
1: 啊，甲迄、那个，就讲咱普通以前可能爱食，吼、哦，几啊类的灵芝，即卖甲。摄取出来了，做一罐安尼，安尼啉吼，都会使直接吸收伊即个多糖体。
0: 對對對
1: 哦，迄比古早时代会使讲比啥物红茶啦吼，
0: 迄
1: 红药吼，更加成功。
0: 而且应该诶，即个技术无像即嘛，即嘛用冷冻法来去除诶。
1: 是。
0: 啊，针对灵芝诶，即主食体吼，抽精浓缩诶，所以一个双向调节。而且功效又搁较好加倍啦，
1: 对哈，啊，这个双向啊，双向调节，双向就是我头头在讲，
0: 对对对，
1: 一个咱好的物件，
0: 是，
1: 就是讲伊甲咱歹的物件，甲你排掉，
0: 搁
1: 甲你过滤好的物件，咱一般的一个观念，中医师的观念讲，先轻后补。
0: 哦，
1: 什么叫先轻后补？
0: 先轻后补，
1: 好，就是讲刚刚讲，好，咱那是多病哈，去调病感，是不是爱先用迄、那个？迄参啦吼，先把遐壁癌的所在先甲脱掉，啊，规个毛病了，剥脱才会使上吼，又擦起哦，这个病就恢复正常
0: 哈。
1: 先清，先甲咱身体内底自由基，
0: 嗯，
1: 先甲你清哦，清去清去。
0: 灵芝，
1: 对，这自由基就咱头来讲毒素，你先甲毒素清掉了，身体细胞就恢复机能，伊就有法度去吸收你的营养，修补。就是甲咱头拄仔咧讲吼，不管是氨基酸啦、啊、好啦、啊，吼、哦，即、这个微量元素啦、啊，吼、
0: 嗯，
1: 啊个即个咱即个灵芝的生物碱吼，伊就使吸收入去。意思就是讲，灵芝先甲你清理的身体，个你的毒素甲你摒掉，个会使甲你补充好些、
0: 哦。啊，
1: 像头拄仔咧讲，啥物叫双向的效果？
0: 甲
1: 你歹的部分，像癌症，你互你的癌的细胞甲你。关掉的，啊，把你过滤的好的细胞，对，好的让你愈好，歹的让你卖囤在体内，这就是灵芝的效果。
0: 一个是一直卖个生团。
1: 对，
0: 一直卖生团，哦，有够好的物件。啊，咱今天非常感谢谢谢吼，咱的那个郭伟霆医师，那灵芝是调整咱体质，咱体质吼变咱靠勇健，靠抵抗力的。
1: 对啊，爸爸妈妈大家吼，愈食愈智慧。当时伊过去是讲哇，足侪毛病食了吼，真困难吼。啊，有当下这，有当下那，但是足侪会晓顾身体时段吼，伊是愈话人讲乐龄生活，
0: 愈
1: 食是愈快活。咱人不是讲等退休，你若等退休。啊，拢倒在眠床顶，还是讲拢倒在处理？规工敢那乖掉咧，敢那叫我们判刑些，无期徒刑咁
0: 款。无意义啊！
1: 你啊，咱有法度行出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去上山爬海，吼，卖讲出国，咱起码咱台湾遮水，起家去行行，吼，还是行会出去，去晒日，吼，去扇风，安尼，吼，你感觉讲，哇，你个身体甲过去，不但是比即个普通。港会所的人更加好，甚至会使比五年、十年更加勇敢。
0: 你
1: 都要找到钓的所钓的这个保健品哈，啊
0: 钓
1: 的营养品，比如灵芝啦，也在讲他都阿咱讲补血啦哈、
0: 嗯，
1: 这东西对咱身体状况真好。哦，除了咱日常的营养爱顾，睡眠爱饱，运动爱搞。你爱找到好的保健品，
0: 所以
1: 我家己在吃，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嘛是拢好用在吃。
0: 哎呦，谢谢谢谢，今天非常谢谢那个郭伟霆医师哦，百忙之中赶来
1: 好了。哪里，谢谢安琪姐。
0: 好了，那做更改，好了，愈了解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啊个灵芝对咱身体帮咱辅助哦，这你要多爱功效啦。
1: 是啊。
0: 再次谢谢你，
1: 多谢，
0: 谢谢，
1: 多谢大家，多谢安琪姐。
0: 好，拜拜。谢谢哈，谢谢咱的郭伟霆医师过来，做者妈妈家食时段，哎呦，食灵芝真正食个有够好个好啦！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2: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2: 无得退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退啦，
2: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2: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2: 真个你食个钱嘛拢唔得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2: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2: 你看
0: 五六档啊！哦，五六档啊！你啊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最好用
2: 啊！
0: 系啊，就安尼你啊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袂。
2: 我大家拢食了七八泡地了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2: 我食水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呢。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唔
0: 吼？嘿嘿嘿，啊，食粉的对。
2: 食粉的
0: 啊！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2: 我先买过来，
0: 甲
2: 买一
0: 袋咧。哦，那真好啦，这大家咱卖浸浸嘞安尼。
3: 今嘛热天热，我今嘛啉熊，
0: 啊
3: 剩一罐尔吼、
0: 哦，
3: 啊我是讲要去买山科药摕，我咧去年八月。
0: 少一个唔好讲呢，哦，伊讲啊少一个唔好讲哦，伊总爱食关节，唔食灵芝的关节，伊讲啊无少安徛灵空卡桥，有够艰苦的艰苦啊，所以哦，这个灵芝的好处哦，做侪人使用，啊做侪人怎讲哦，伊的这个打杂咱身体哦，这个

遮有赞无？足赞的赞！迄日头卡咧晒的吼，后礼拜日立夏，立夏，热天啊，热白白，唔通叫热着。迄热着足艰苦，迄逼着足艰苦，迄热着吼，人啊足艰苦的吼，伊个要吐，啊心慌无力，啊着爱搁请假，吼减碳几啊工卖，所以林正前，灵芝爱林正前，灵芝是真正吼足好的物件。热人热干咧，你日头卡干啦，食白滚水无够，无够，迄电解质拢无够消去吼，所以你爱加补充，要灵芝泡茶啉，哦，趁钱免分医生啦，足好的灵芝爱食好着。冷冻法催促的吼，就有够力了嘿。后来咱个听歌听，为了一身钱呀、啊。

为一生钱哦，辛苦不？这辛苦的呀、啊，吼、哦！所以咱今嘛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哦，哦，就做掉了。贾玲姐上粉红超跑，一、哦、架粉红超跑吼、哦，因为阮先不行，拢搞天顶就看一架，我哩拢煞天顶顶的迄架。啊！你只有还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个够方便的吼，伊就开伊讲讲哦，因咱手袂挂东挂西，因咱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提物件就无方便的啊。啊，想要搁看一下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提一下，吼、哦，你帮我提一下，啊，我来看一下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来落落落倒啊。而且天天都按坐伫电玩食物件，伊个袂乌白走，啊，个免抱搭手，迄个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吊吊吊吊吊，了无有限啦。但迄卡当藏足侪物件啊，所以想要去买一台。我咧要去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哦、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提五组啦。啊，我是毋着五台啊。好，哎，按照因老母知影有俩足欢喜欢喜，哇、哦，那送啊真好，嘿啊，规家伙啊，哇！啊，送个真好物件哦，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都即马吼，都若摕到人都欢喜啦，吼、哦！讲啊，阮的这台吼，阮这台真啊赞，吼、哦！我甲请出来吼、哦，来，搞你箱啊袋吼，啊箱啊袋个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袋箱啊袋，吼、哦！啊就咧一步就甲掀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着这规条甲拿出来，吼、哦！啊因为挂这挂拢顶悬吼，挂这挂拢在底，所以咧足简单的规条甲拿出来。哦，你个挂绳啊，放啊边啊，哦，这是要挂的挂，啊，咱一脚给压出来，哦，啊，这抓起来放边啊，哦，来，边啊是用两个迄条，两个迄条卡绳，八个开，哦，两个甲八个开，哦，啊，来个天柜，你看天柜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啊，这条吼，这个是做瓦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啊，一脚就好啊，有干哪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嘞，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挂，哦，挂个盖帽起来，安尼好啊，叭叭叭，嘿，叭叭叭，咱这台吼，诶，阮全部讲哦，好，啊，天天坐伫顶悬哦，啊，伊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环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侪物件，啊，这塞个倒，啊，去做啥？我只要做啥个，我这两下无像你讲要背了腿的衫，为什么要背了腿？以前要背了腿是本来要送这只，因这只穿大多，啊本来要送这只，啊今日这只我摇背啊，你看，我就骂人少年，你该拽就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做折叠购物车啦，你也个少年来讲哦，少年因做爱做爱，我先不啊讲，你免去买啊，哦，因为妈妈，我还是衫呢背了腿哦，无好用，伊特别有了腿安尼起的。啊！但因这只讲有买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也无得蹬啊，也起起啊。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只蛋，来这边看只蛋，啊，塞来塞去，伊无得塞，因为伊迄种三轮的起起，啊，咱这无，我咱这无起起，你看偌赞，吼、哦！嘿，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键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得这么大拢用嘿，你看，都这部足方便的啦，写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跳，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还佫动啊，脚动啊，动的爱就好啊。所以哦，咱即卡哦，即卖是少年人即卖上盖好的吼，上盖再来上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利便啦，啊，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惊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都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撸来撸过去，囡仔甲做亲切，像坐火柴盒小车同款，像坐车同做欢喜的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哦，来还上哈，我拢提五组啦，我单单一定提五组吼。所以讲，媳妇讲，啊，妈妈，我这卡我提单给你，啊，我就用相片，哇，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一卡，这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足水的，啊，讲这卡，我讲贴这卡给伊看，讲好漂亮，哎，做的，讲。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伊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先不讲哦，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哦，即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在此谢谢大家，这架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
来给迎接吼，一年一届吼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吼，系做我阿爸做做是感谢公司，阿敢送一只安尼，只方便阿个利便，哦阿个包括咱阿即马要来家安尼，塞起塞落吼，我讲啊，要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冻番番即物件，甲落个雷倒啊，哦阿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坎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啦，阿偌宽。38公分啦，吼，啊，偌宽49公分啦，嘿，啊，甲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只手甲你看吼，只只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挂甲摕起来，哦，挂先甲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底啊，底甲掀起来吼，你用一个怎样，底甲掀起来，啊，咱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片安得啊，安吉你怎创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欸，啊收起来你啊扛嘞吼，载载载，伊也袂按倒去，载载载，吼，伊就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遍啊，载载载滴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吼、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吼，我透开来，哦，来透开，啊用我推起来，来，先互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安得，啊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佮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吼、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住好，塞去边啊，哦，我去边旁边啊，去边旁边，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个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度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哎、欸，那这少年囡用古龙咋好用啊？啊，就方便啊，做方便嘞、啊。这即马规家伙啊，即马少年囡，像阮这东叔少年大伯讲，哇、啊，这个很方便，现在大家都买这个，嗯，有实用，有方便，哦，啊，加提贵卡，哦，啊，身体来临摹嘞，心凉鼻都开，哦，阿麦叫热着，麦憋着足艰苦。那那旧年有憋着，有热着就知道，哦，迄只热着憋着，真足艰苦，艰苦啦，有啊。啊，咱讲要趁钱免分心，你看偌赞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来听我18般武艺啊！

0: 谢谢大家吼，咱咧上粉红超跑，啊，咱全台湾300外间咧为咱做服务。哦，咱等下要搞电台进广告哦，赶快拿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得利用哦。现场二十四小时乱弹卡就0800-333-5599。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8: 我回来啊。
2: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8: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2: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8: 啊，
2: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8: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日行一善，请随手捡垃圾。生活中的花草，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蔡小虎所唱的《今生最爱的人》哦。诶，感谢继续收听《咪咪啊唱广播网太阳连线》哈。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哈。有阿兰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当继续卡通开牛，这晚就可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大家大姐，谢谢你哦嘿，啊，真搞。我讲阿玲哪样用脸书？安吉，我带去脸书看你呢，真好看。你像迄散类吼，我嘿。我一天出工两届吼，哎呦，出粮我行一天行咧两万外步，啊，食袂落去，啊，就拢散去啊。嘿，我逐摆，因为啊，你即摆就爱有个散，爱个散去。然后你今来吼，你伫个台顶唱日本歌，你看偌久啊？前先看你看啊，将时，好，以前你靠肉，我哦，以前大颗，唔是有肉呢，以前肥嫩啊，肥嫩，即摆真正拢消防类，哦，因为出国吼，啊，半当落去一届，啊，所以都都要变无啥。变恁食物件变食少，哎、欸，这个嘛是做好吼，啊，水拢食足济啊。伊讲啊，我袂用甲你留言，我讲啊大姐，恁那会用去你看脸，所以讲我提起恁经销药房的啊，恁敢讲提起经销药房，伊会甲你教吼，伊、哦、就甲你用脸书，啊，所以多落去甲看。伊讲啊，我袂用甲你留言，我怎敲人来甲你讲讲哦吼，会留言，我怎随甲留言，我怎想谢谢可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吉，哦，因为你看了我是只江阿伯啦。迄、那个留言，迄人叫江阿伯，迄、那个江阿伯叫做安吉，你起码来关掉哦。我是安吉，感恩暗赞的您，好、哦、谢谢，也谢谢大家。啊，恁看到迄个相片，诶，他们哦，因为我是四月初七去荷兰的吼，啊，迄、那个相片已经，迄他们已经我改啊，因为我去电啊，我今日电到 QQQ 吼，电底电加超十公分。啊，电大球的哦，偌怕嘞！你唔知影嘞，我对家己足硬啦，我无要放家己煞，我一直挑战家己，一直挑战，一直挑战。所以我以为我个人哦，人你那是我爱会，我五十七年球上高样，你那是我爱会，我希望你那咧请囡仔东西哦，你会爱护你家己，爱疼惜你家己，你会疼家己，疼到你感觉为了做价值嘞，安尼就好。咱咪讲啊，做业人唔是，咱食人头路面讲做业吼，咱都安尼健康勇敢，好囡仔上盖好就是看到一个妈妈一直在成长，吼一直在成长，吼安尼就好吼。好，咱的孙啊，怎讲哦？天顶的暗讲哦，阿阮阿妈，迄阮阿妈哦，阿妈做进步，阿妈拢在进步，吼安尼就好啊吼。做一个现代的阿妈，做一个现代的妈妈，嘿，阿妈做一个连小卡医疗的啊，双标标啊，当要共管，当都看袂过，迄个妈妈嘛，已经过时去呀。哦，你要放手，互因自由自在去生活，安尼就对吼。好啦，谢谢来。啊，咱第二阶段拢即个小小故事分享，啊，来感恩出来服务啊，电话就拨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這个故事是足济人应该吼生足济，吼啊，着兄哥做老爸，兄姐做老母咧做，有无？有哦，吼来。即个讲用八百万吼，来拆厝嘛，拆厝，吼啊分钱分八百万，小弟姊妹拢有分，啊伊即个大姐吼，伊输好规家伙啊二十五年，无分半生五年，干那分一点生活，嘿，真是生活安尼尔，啊这八百万的拆厝款哦，那按照家庭的贡献吼。会来做一个分配的话啦，所以吼、哦，这个第二小弟，哦，伊就和厝邻，就甲厝邻吼，买一台吼、哦，冷气，分400万，哦，因为小弟有甲厝邻买一台冷气吼、哦，所以老母分400万。这个第三小妹吼、哦、有买洗衫机，所以第三小妹买洗衫机，老母吼、哦、分给伊100万安尼，啊，就含咱上细汉的小弟啊吼。伊干啦买一个啥物？买一个吹风机了，吼、哦，安尼分300万哦，啊，安尼分300万哦嘿，啊，替这个家庭的我大姐，替25年的我，干啦一个啦，顶挂生活。因老母吼、哦，坐咧轮椅顶员工哦，好嘞，安尼分好啊，800万分咧，吼、哦，啊那无问题的话吼、哦。啊！恁就当签去，大拢签去。有买恁机器的，哦，买啊几啊百万，哦，啊买洗衫机的，啊买一支吹风机拢有分，哦，家庭贡献。啊，因老母坐轮椅，讲好来，啊，这钱分了啊吼。啊，若无意见签名签签的，啊，看这个大汉查某囝哦，无叮当，哦，
啊，所以所有这些小弟小妹分到钱的人呢，就看兄弟，就看这大姐。啊，那我呢，我看老母，啊，看老母，啊，眼神口气哦，就轻轻我问讲阿母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为什么那无我的份啊？因为你哦，吼吼吼，啊，你对这个家庭你也无贡献啊。这个时阵，这做大姐吼，怎样讲伊？听一个嘴开开怎样讲伊？伊怎样把手提真实藏的？啊，为师今仔透起来，伊就讲一句好啊，好啊。这时阵，这个老母吼，啊，叫阿小东风，啊，坐伫轮椅。伊的这个心下就是我吼，为伊亲手添的。吼、哦，而这个腰带的椅垫，老母穿的穿的，迄是伊亲手甲添的。这个椅垫吼，那、哦、个靠腰的吼，腰垫安尼。啊，第二小弟咧，就坐伫个吼，阮老母的这个桌边，头咧咧咧撸手机啊。第三小妹咧，坐伫个老母的正边，咧甲老母垫脚。啊，不时不时抬头看我这个大姐，哦，不时不时抬头看我。啊，那这个上细汉的妈妈小弟哦，志明啊，心肝上盖掉金呢。伊的手镜头啊吼，一直在看荧幕啦。啊，荧幕哦，数字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一直点一点哦。这嘴干哦，笑甲李西西呢。啊，我吼，徛在灶开的门口。看到因三个人，小弟咧，那像吼捡一粒石头掉掉的，伊就讲吼，吼、哦，咱这间老厝终于吼要甲拆拆了啦。但是吼、哦，我未想到讲，哎，竟然是安尼结果啦。这个时阵，阮老母就甲我看一下，拢无愧疚对我这个老大呢，我是上届大汉的呢。我老母竟然讲安那，拢无感觉讲伊亏欠我了。我老母讲，啊，你是上大汉的啊，啊，你照顾规家伙啊，小弟小妹，啊，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今嘛，你搁高兴一个，你也无嫁人啊啦。哎呦，你无必要甲你的小弟小妹哦，来争取这些财产啦，去啦，去煮饭啦。大家拢枵啊啦！这个小弟小妹三个拢咧无闲的手机拢无讲话，伊就头咧咧看到这支我用25年吼，真实这个目病，这个目的病，无啊金细细边啊吼，佮逐工摕擦三顿，囥啊变形的。这时我的心肝头疼了，阿母也讲叫我卖甲小弟小妹吼结婚啦，我也无嫁翁啦。这时我的心肝底啊吼，一口气咁要吐袂出来感觉啦。了后入去这灶卡，我甲威士忌啊烫起来披伫椅啊，然后咧我倒一杯冷茶，我甲啉落了后，我就往大门行出去。我阿母啊，看了我行出去，有一点仔着急，讲你，啊你唔煮饭哦，要去倒啊？这个时阵坐伫边啊，这个小弟啊，怎啊紧徛起来，甲我发。啊，这你要去倒啊？哈，小弟目睭金细细，但是足欢喜嘛吼。啊这，你先签字啦，你还袂签字嘞啊？我大家签好啊，存等你签吗？你先下字签的吧。哼。我吼、哦、比阮这个小弟啊吼大15岁，啊，我这个小弟是我一手带大汉的。迄个时阵坦白讲啊，足艰苦的。但是看了我这个蛮啊小弟吼、哦，安尼足天真的笑容啦、啊，较侪艰苦吼拢无要伊啦。啊那但是看了今嘛咧，伊的笑容已经无像应该天真灿烂啦。伊的笑容，等到笑意，要到我的心肝底，心寒呐、啊。我讲我无钱，唔免签字啊，恁签就好啊。我安尼甲伊讲，
这个蚊子咧，哦，目睭哦，瞪啊足大蕊咧，嗯，安尼哪会使呀？安尼袂使啊！你爱签字表示哦，好歹哦，爱签一纸你放弃。这个拆厝哦，人拨来这钱，爱保证啊，你爱放弃啊，爱保证啊，不亏哦，不亏，是阮兜这有读册啦。这个上细的小弟，册读介上介济啦，想的拢比其他人较上进啦。这阵我爸无点动，问我讲哦，啥无啥拢有重要啊？第二小弟徛起来啊，第二小弟讲阿姐啊，这拢是老母安排啦。啊，你袂是我你哦，你敢袂生气？你嘛卖想老母去啦，啊，这老母安排啦。嗯，生气，我嘛那想无啥物偌生气呢，我只是心肝底有时个难过啦，难过啦，心肝艰苦艰苦吼。这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这个第三个小妹仔，伊怎恶过头，改阿母讲阿母，这喏，那敢无阿不咧阿母无安尼啦，敢要分一寡钱给这姐啦，哟。啊，这个第二个好听到这句话，目睭银哦，伊讲哦，你嘛要分这姐哦，好啊，你要分哦，分你的分哦。卖分我的分呢？我好不容易有钱啊，我免阁租厝呢。而且这钱当我买厝哦，和我的后生读册呢。阿哥，这三小弟，伊就举手讲，我嘛无算迄落，这钱是老母给我的吼。这囡仔，我爱饲无大劲，我爱做生意啊，这我的生意本呢。所以老母给我这条钱，我是要摕做生意的哦。你要分分你的分哦，所以这群第三小妹吼，啊，就嘴唇闭的闭的，头咧咧啦。这第二小弟向这个阿姐啊讲，我感觉志明讲的无唔对啊，你也是写一句啊好啦，写啥物哦？当然就写你放弃哦，分这个财产呐，安尼较好吧，阿姐。这群我就笑笑。我也不知道我在笑什么啦，我就倒数一口气，好啊，来我写。他就走到他老母的旁边，鼓乱写一个很大的字，写自愿放弃800万的拆迁款，我就给他签下来嘛，写下来他较安心嘛，800万。然后呢，我就一笔一位把我的名写起来哟。写完了啊，我也别坑嘞，我就甲因讲，好啊，我当走啊吧，安尼。因老母就笑笑点头啦，这个口气自然啦吼，甲以往同款啦吼，拢同款，好啦，好，啊就大家笑笑。啊，你中昼唔通袂记带煮饭嘞哈？恁第二小弟最爱食你做红烧肉。恁小弟回来要吃你暗烧的肉哦，念几下工啊啦！这个小弟肉念几下工啊对啦，啊伊都哦，你行伫个哦卡车哦一边啊只，卡车行过这个土水路啦，想起了16岁的时阵，老爸意外过往去，伫个松内顶馆，我老母牵着我的手。靠我这样撕心裂肺啦，靠我肝肠寸断啦，大汉的呀，后摆你就咱这间厝吼，会大枝挑啊了。老母我身体无好，小弟小妹还阁细汉，你一定爱帮老母，把这个家庭挺起来，知唔知呀？你讲我知啦，阿母，对迄天开始。我穿着无下属的学校的制服，徛伫老爸吼门前头前，我硬去见家父安。对刚开始，我的青春，我的梦想，拢爱为这个家庭让步啦。我本来会当考大学的呢，我本来以为家己有我未来，我的将来，但是我放弃啊。丧礼结束了后。
我一方面抱着吼，都会用学走路这细汉小弟，一方面呢，甲只阿伯阿叔磕头。感谢这长辈时代帮我操办着阮老爸的新后事啦，感谢因啦。阮老母生四个囡仔，大出血一届啦，所以身体严重哦伤害着。伊就改当做一寡较简单的家务事了啦。尾啊，我就无读册啊，无读册第一档嘞，我伫大伯啊吼，因当学布条啊啦。耳讲哦，这条啊安那种啊，布条啊种条啊，吼日头甲曝着我皮肤拢流皮去了，手啊无敢结烂呐，牙齿哦拢会感觉疼。第远啊是做完嘞，就甲阿婶做迄个米拿铁嘞，去这个农场哦，我去挽果子啊啦，安尼腰啊啊规波规日哦，啊甲腰拢要等于晾袂定嘞。一天所赚的钱无偌济啦，啊，若无水果摊卖的季节吼，我还去山顶买草药了。好，赚一挂零散钱，甲厝里烧三天啦。那要春天收成的时阵，我四界去求别人哦，啊，和我斗做事好不？和我来跟斗做事好不？学着大人的行啦。本来是卡手工、卡慢工、动都工啦。倒来我无读册的第二年，我就甲厝内田啊吼，顶管甲种水果树啦。哦，这树仔啊吼，一种落了后，爱等三年才会结果啦。伫这一三年内底，厝内袂当无收入啊，所以我开始一大家小巷吼，各种老小工厂，拢用做粗工、做女工呢。去用做粗工三个月开始吼。哦三个月学工做塑胶桶啊，塑胶烟筒灌帽啊灌浆的呢，吼、哦，热呢，迄塑胶帽啊灌浆，迄热温度热悬了，吼、哦，啊个塑胶粒仔的味哦，闻到真正有够大家听，迄熏甲目睭闭袂紧呢，迄手真正互你烧水哦，烫甲拢安尼砰啪正，较唔敢休困了，唉，啊那五月六月吼。就石头汤去做，来甲挽水果。啊，那七月了后吼，还有一间咧成真珍珠的工厂，甲迄个玻璃吼磨像即个珍珠珠啊同款。啊，因为咧磨吼，规间硬蓬蓬啦，硬到我规个面就咧小薄同款，瘦甲好徛恁光卡翘啦。啊，那甲冬天要做啥？冬天哦。迄手蛋干吼像馒头啦，暗时下班哦，还佫去饲鸡场哦，共捡鸡卵了。一直甲三鸡妹伴拖着有够忝腰，才佫弄弄袂得身躯哦。我佮回去厝啦。迄几年来，我伫遐忝啊半暝吼，忍不住我安尼哭，流目屎安尼哭。第二天的同款，夜起紧加嘞，还过来做实做远的工课啊！一年透冬啦，我身躯穿的拢是别人穿的衫裤，会天会补的啦。啊，小弟小妹呐，爱钱嘞，我从来都无含糊啦，就安尼。我哪像一粒甘露同款，连续等等无停，等一年又过一年，一冬又过一冬啊！终于等到第二小弟考调就到大学了，顺利结婚了。第三小妹嘞，大学也毕业了啦，我压力终于较小啊。迄个时阵我已经30岁啊啦。媒人甲我介绍要相亲的对象，讲是隔壁庄的啦，人足古意老实。哦，啊，阮就简单结婚。结婚了后，我一半的精力嘞、精神嘞，拢放伫家己的囡仔。结婚了后，我嘛有我家己的家庭爱顾啊，对不对？一半伫我的囡仔，一半伫我的后头啦。本来我以为日子吼应该慢慢啊好起来，但是五年后，我老母突然间怎中风啦，食青西药拢爱人输好啊，要安怎？第二个小弟叫伊个，伊讲爱食头路。
第三小妹咧，讲真假啊？上万啊，这小弟咧，关系专心学习，无人愿意照顾。啊，我要安怎？我这一间大家上头提的，我得个搭起着这头啊，啊，无要安怎？规工拢在我老母身躯边啦，啊，那冰心啦，七身躯啦。啊！把屎把尿，那么晒就是尿，安尼啦，一天过一天啊，无一天用的啦，都安尼坚持两冬累了后，我的翁婿终于袂堪命啊！我要离婚啦，和后生对伊啦。离婚迄一年，上细汉小弟啊，大学毕业啊，毕业了后找头路哦。啊，无一个伊喜欢的啦，无将伊爱啊，伊坚持要考公家的啦，一考嘞考三年啊。哟，一考考才一年，咱明仔再过来讲哦。咱来听歌，听江湾文唱，我唱《梦痴》啊。

0: 好来，谢谢。哦，这时按级别改，好来，好来，俺听众分享贾玲姐好处。刀龙安过的，我来三片的呀。
1: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吃，俺姨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公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我弄个提我吃。
0: 精哦，迄囡仔弄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伊用冷冻法
1: 做。我袂混嘞，我袂混嘞，阿姨弄个提伊吃。
0: 迄胖胖做吃。
1: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晒，咱加偌快活嘞嘞。
1: 他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胀胃塞等啊。
1: 两个人同幼稚园，刚刚我的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1: 对
0: 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1: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2: 伊个老大的女儿啊，嘿，哦，你食伊个嘿，你会打吐呢，我们食一包，
0: 哦，你食我呢，我呢帮帮做食。
2: 嘿，一次该吃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健，马健，嘿，马健，一天我吃一包马健，就四五岁啊，迄种吃一包马健啊。对我讲，有吃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啦。
2: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0: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2: 对，
0: 啊，第二胎怎要食素用的啦？
2: 真的，
0: 做明显的啦。
3: 是两三单吼，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3: 阮内底规内底拢掉火
0: 吼。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3: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容易做明显的吼。
3: 啊，我今麦就是讲咩？
0: 熬粉熬水的，
3: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3: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吃，一早是。
0: 嘿。
3: 啊，碗粉的要吃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3: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3: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用退得好嘿。
4: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0: 嘿呀。
4: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很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4: 啊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妈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0: 很好很好
4: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了
0: 今天营养多好嘞
5: 哎，这个我要变牛
0: 啊！
5: 哎，啊，这个就好嘞哦，真正就好嘞哦。我那双胞胎吼，哦，多果水嘞，再弄下去，这个是确实有够好嘞好。
0: 真的，囡仔较变啦，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啥得啊？
5: 对，嘿，
0: 对，这这伊表示有丢啦，真正丢啦。
5: 嘿啦。
0: 啊，你讲
5: 好，安尼好啊，我拢要几年婚嘞啦。
0: 啊，这个连接好处哦，咱那第一日头卡咧拍了怎哦，热着足艰苦。热着憋着足艰苦，啊人叫做热着吼，昏死看哦，哦咱即马那个听咧吼，哦咱那咧连续三天休完了后，伊即马来咱咧热天都一摆雨一摆热一摆雨一摆热，啊咱台湾哦，即、這个海岛型的气候哦，迄个湿热吼，迄热着哦，人足闷咧，足吸咧，足艰苦的吼，嘿啊来跟听者分享哦，啊那着煞会啥物型啦？要热人啊呢？是不是？要热人会安那？会憋着？会热着？会着煞？潮沙做食来咯，嘿，潮沙干啉水无效哦。你啊，热天哦，啊出来做工活哦，啊来泡茶啉都唔通哦。干那啉茶，恐惊地主得啊低钠血症哦。哟，咱来分享潮沙是啥物啦？啊，潮沙啉啥物上有效啦？哦，来分享潮沙一时阵哦，遐做这都是热人就潮沙哦。台湾这热这无人话咱台湾哦。在做些做外口，举工具啊！伫外口日头开咧晒个这足艰苦的，所以了解这潮沙。啊，潮沙，你像你去年，你有听到人讲潮沙无？还是你曾经捌潮沙无？潮沙是啥物？啊，潮沙会安那？潮沙有分足侪级别，有重症的哦，吼，会竞争。一般人咧讲的潮沙，其实就是热伤害当中上介严重的阶段，叫做潮沙。伫个真正潮沙进行，咱身体往往会先出现到安那热伤害的现象。哦，那就要伫个日头卡的天气啦，哦，你要提早去注意到啦，快速来对应咱身体已经伤过热，规个腹内啊吼，即烧气透无出去，会艰苦啊，拢憋伫内底啊，袂流汗啊。首先，你需要判断家己，你是对一种潮沙啦。咱的卫生福利部讲哟，经过卫生福利部讲过，即、這个热的伤害依照着严重的程度分四种，主要差别伫对，伫潮沙你体温的高还是低啦，啊， 过你意识有清楚无啦？大多数人感受到这热天潮汕的竞争，通常都是轻度的潮，甲中度的啦，热痉挛啦。哦，啊那啊无就潮汕热衰竭啦。啊那热痉挛的人提来钠，够钾离子的浓度上过低，低处电解质无平衡，主要应该来大腿、咱的小腿、咱的手骨头出现着不自主吼，这个、骨骼的肌肉收缩会丢。一丢一丢一丢，怎啊造成着肌肉痛疼？注意好哦，开始要掉沙哦。热痉挛的现象，就是大腿、小腿、手骨头会出现着无自主，甲一丢丢丢一丢一丢收缩，所以造成你肌肉痛疼，这叫做热痉挛。过来嘞，过来这种热昏厥，为着要帮助咱身体散热，所以咱的血嘞会走到皮肤。哦，顶顶这周边血管，啊，个人卡手啊，导致着你脑部的血暂时不足，你会出现着短暂失去意识。但是你的体温呢，哦，拢维持正常哦。哦，这热昏厥，还你热干哦，讲咱的血家己会走，啊，血走得走细条血管，哦，会走去皮肤，哦，它表面嘛，啊，甲伊几四周的血管哦，啊，个人的卡手啊，所以导致着血拢走来遮啦，咱大脑怎欠血啊？暂时无够血啊，怎出现着短暂失去意识，怎昏啊？但是你的体温拢是维持正常的哦。吼、哦，过来一种热衰竭，吼、哦，热衰竭。这个体温已经升到38度到40度之间，呼呼安尼啊喂。这个时阵你的流汗呢，不是袂流汗哦。这个时阵包括你大量流汗，啊，足酸的足忝的，规身躯拢无力，他甲戆车车，便便有够疼。讲话会喘，血压降低，面色白皙色，这是很多人在热天上最容易遇到的情形，热衰竭。体内温度起到38度到40度，再来热中暑，哦，就是属于上最严重的等级哦。因为咱的皮肤温度的调节，当着中枢的调节的功能失去，无法度散热。无多散热，所以咱体温的急速在咱腹内啊，升悬起来，升超过40度。同时的，你会伴随着头壳痛、头壳疼，会想要吐，这个肌肉规拢慢慢心跳跳紧。这个时阵，咱的身体散热的系统完全无效益、失灵的。所以严重的时阵，一直模糊、昏迷，甚至休克，这无紧上病死。所以林姐爱吃哦，林姐一定爱吃，因为这吼，因为皮肤的体温调节、中枢调节功能失常，所以你不得散热，规个腹内血拢伫腹内，拢变伫腹内变袂出哩。啊，啥会掉沙？好、哦、来，等到咱身体啊，无法度有效散热的时阵，咱的热胀冷缩嘛，咱也落来散热嘛，对吧？啊，那寒收缩起来，因为要保暖嘛吼，咱身体本来就是安尼啦，足巧比你较巧啦，嘿，无像你想遮戆啦吼。所以等到咱身体无到有效散热时，咱体内核心的温度就会开始累积上升起来。这种失衡的状况啊，通常发生在以下一几种啊，一几项，这几项啊吼，热人掉出来前，第一，长时间高温日头下咧晒，吸热，吼、哦，啊，通风不良的环境。而且让身体散热更加困难，长时间高温啦、湿热啦、通风不好的环境啦，让咱身体有散热困难，你就掉沙啦。第二嘞，户外激烈运动，啊不着长时间劳动诶，让咱体内温度伤过高，日头卡咧晒诶。有诶走马拉松，中早死昏去，有啊，嘿啊，长时间劳动诶，这体内腹内血哦，温度伤过高，伊变袂出。第三，环境湿度伤过高，咱台湾就是啊闷热啊，闷热啊吼。环境湿度伤过高，和这个汗呐、啊、蒸发不容易啊，因为你汗爱流出，但是你都因湿度，你外表湿度伤高了，你汗怎变袂出呢？所以变白来啊。来热的环境，冷气房出出入入，外口38度，冷气房22度，出入入来，出入入来。只有咱体表的毛孔收缩，体内热气无多少啊，阴暑，

惊晒日啊，有诶惊热着啊，有诶惊晒日啊好哦。安尼太阳帽啦、口罩啦，哦，啊咧遮阳帽，啊搁即个防晒衫吼，啊穿啊一大堆安尼，阻碍着你诶汗吼，你诶汗无得蒸发安尼。除了高温所引起体温升高以外，持续流汗排，咱体内电解质啊，比如讲钠、钾、镁大量流失去，就是咱身体调节失衡。这就是掉刷四常款的太开心，啊人足神呢，哦，还有旧筋，这主要原因，你们了解吧？伊讲哦，轻微的掉刷哦，啉啥物好？太开讲，规身躯无力，干啉水干有效无效？面对着热伤害所引起咱人的无爽快，真侪人直接发现补充纯水、食水、食水，但是你若只是啉水，你颠倒会稀释咱体内电解质，啊，你电解质都无够，啊，你搁啉水来稀释去，怎造成你身体愈虚弱，无啉无烂，愈啉就烂烂烂烂烂烂，吼安尼。而且就算是身体大量变干，你若干啦补充白滚水。你颠倒的稀释回来的钠离子的浓度，造成了低钠血症，进一步他个愈戆，吼，迄鸡巴愈慢慢，甚至意识不清楚，意识都无清楚。这时上爱需要的补充啊，水分啊个电解质。唔管你伫外口做工课，做到一半，吼，还是伫工地咧劳动的，还是即个办公室吼内底吼感觉足热，他个足戆的时阵啊，吼，你得爱保护你家己啊，吼。你一旦啉运动饮料，吼，椰子水也好，吼，含掺盐的水。你有哪做着妈妈讲，哎，哼啊，做工会有灵芝、南瓜、盐花啊，有无？你有听人讲讲，哎，灵芝啊、南瓜、盐花啊，好，我食咧吼，拢未脏，拢未干，未干，我安尼落啊，逼着做工好干好，就是安尼嘛。哦，啊无水果食西瓜，吼，食奇异果，食冬瓜，吼，食盐，啊无食糖安尼啦吼。哦，即马往来咧大出对不对？系啊，所以个讲哦，哎，南瓜、盐花是做对的代志。吼，南瓜盐花也是做对的。这个台北哦，英明总病的广告，伫个运动完流汗蒸发了，有一层白色的盐巴，这就是哦，对着咱的汗流出去矿物质啦。哎呀，这些人应该哦，这些人你阿妈姑娘该回去吼，哎，那有颗粒结晶体，结果迄个是咱汗流出来的这矿物质。那是伫脱水的经营之下，大量补充白滚水哦，没有同时补充充足电解质来维持咱体内矿物质的含量。这就可能抵触到咱的血吼，而且钠离子快速降低，甚至抵触到低血钠，怎啊引起个头壳疼、破心、掉筋、胃胀胀的竞争。所以，掉刷补充水的东西，爱补充电解质是上爱重要哦，这都上爱重要，对不对？所以，好朋友，你灵芝哪里食南瓜盐花落去，嘿，南瓜盐花落去哦，对咱帮助有够大大。所以，会记这个掉刷爱随上病，你若无随上病，足严重诶，足恐怖吼。啊，掉刷诶人未当啉啥物，掉刷诶人当然未当搁食酒啊，高浓度酒精啊，哦，对不对？都这未当啊，这会让咱体温上升啊，互掉刷愈严重啊。高浓度酒精唔通甲抹起，拜托诶，来退烧药啊，因为这伤害哦，引起高温。咱的体温调节系统已经失灵了，哦，啊，甲这感冒，啊是感染引起的发烧机制是无同款的。你食普拿疼，你食阿司匹林，这种退烧药是无得帮助身体散热哟，颠倒可能也暗藏着病情，掩盖着病情，延误就医的时阵，伊就咧艰苦你甲低咧啊，哦，较险的物件卖食，险的物件刺激咱身体，咱的血哦，加速了血的循环。哦，而且呢，增加咱身体的产热，愈烧愈烧愈烧，好，咱体温降袂落来，所以需要降温的热伤害状态哦，是极大的负担哦，险的莫食，哦，咖啡啊、茶莫食，这两种哦，利用会咱身体的这个水分哦，流入进去，哦，啊，那掉刷要安怎？掉刷哦，缓解黄金哦，降温补充哦，缓解步骤。那咧掉刷咧吼，你唔好硬动动，我咧休者唔好啊！我都工会做袂好啊吼，我休卖休，我个做者都唔好。迄时你拖累吼，你会做变严重哦，你会对热衰竭迅速进展，甲做严重热中暑哦。嘿，爱紧脱离高温，加你衫裤紧八百号诶，通风透气安尼哦，物理降温哦，来补充水分诶步骤，会当帮助你第一时间哦来缓解这无爽快，这是拢会掉咯。你若是日头卡咧做工课，即马热人要来啊！今年卖个掉沙，灵芝也泡咧食，你知哇？灵芝好处真尔济。

我咱了解者吼，嘿，阿麦叫麦讲，绝对袂当拖说啊！我今嘛都戆戆哦，无紧，等下饭食饱，看会好伊袂，唔通唔通吼。所以讲，灵机灵机，对这乱逼的话，这方面啊，还佫被帮助。你看咱今嘛病毒病菌有够侪，哦，诺如也好啦，肠病毒也好啦，即 COVID-19 还佫在行吼。所以咱咧要面对病毒是无形的，咱看袂到，安尼咱袂安怎样？灵机啊，灵机三体咧，经过咱的这个中央研究院研究，伊开始太病毒个啊。安尼就甲林进前嘛，甲林进前甲保进前吼，林志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愈来愈勇敢，听歌听牛有达。

0: 粉红超跑到你家，哎，一定爱念五告在在来听下这粉红超跑啊！
1: 今嘛我们得力公司，要庆祝这个母亲节吼，这个母亲节，那么今嘛开始有粉红超跑，有好不？做伙啊，做侪人去咱的经销有帮，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今嘛啦出去外看吼，啊，这人济的所在，哦，像我都去那个高坑嘛，高坑哦，嘿，绿色隧道啊。过来吧，看人拖一卡，过去吧，拖一卡。但咱一卡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个即卡袋啊，即马袋外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了这粉红草包，甲这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个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吼，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放个边啊。哦，过来放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塑形，伊个宽咧啊，手个宽剩十公分俩，啊伊个长咧，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咧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话，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诶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啊挂东挂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卡刀啊，只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闲，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去落，咱只卡会跨动，吼、哦，拉落去，啊，这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听个拖啊，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刺嘞，着挂洞啊，哦，啊，即个伊只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该关咧锁咧，吼、哦，啊，先啊，八个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吼、哦，啊，这边啊开，两边该八个开起来，伊就开啊，啊，开了后咧，吼、哦，来，开了，啊，底啦，无底掉啦，迄个对面这边照一个底，该用落来，掀落来，吼、哦，我就变底啊，有无？吼、哦，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关，做伫这个内底底，啊，该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这个耳这中一个圆圆，该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来，哦，有够好耍的，360度，安尼转了后嘞，好嘞，这个挂装啊，扛起哩，好，好，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唔免5秒，啊，你啊手啊，别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这个跨度是够赞的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离边。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你得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哦，载阮添丁个。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去佚佗，一定载即卡。伊讲伊家年羹落个水，囡仔要食个水壶啦吼。啊，囡仔你看看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挂你手、交你手，哪落来？了后即挂卡面，阮添丁坐顶悬。讲即摆少年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即都方便个购物车，四边方便抓出去个购物车。好、哦，你即下要甲收起来咧，来，你即个耳挂起咧，啊，甲摇落走，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甲起咧，安尼就收起来，啊，收下即边啊两个耳挂卡咧，嗯，甲卡咧，安尼走啊，安尼收起来，也、啊、袂定位啦，变诶十公分尔啦，收下十公分尔，啊，恁若挂档啊站无站，即下打起价咧，咱即下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挂，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对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俩，要送咱即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即卡个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嘿。粉红超跑到你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啊那求啦，哎呀，免求，那求干了，免嘞。啊，转台湾300多间经销商，百万的宝端便利店都为咱做服务吼，谢谢大家，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来加入这健康团队。不过你唔知道原来吼，咱提来报名的先要起来，足简单。要保护咱的能力吼，绝对唔是靠西药，西药无在调。但灵界多糖得个身体内，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嘿，来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人工精得力，雪利旺，光佑。
0: 维他干，会不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卡需要公司再次咱做服务，请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健康，未来祝你一辈子快乐，平平安安。诶，劳动节连假会，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涩涩？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5: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4: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5: 对呀、啊。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4: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5: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三民区碧浩药局伫义化路保祖到正中市场边啊，顺发药局伫建工路高雄工业学校对面，金鼎药局伫鼎立路甲鼎金后路十字路口，信吉药房伫立河一街民生市场边啊，新兴区万东药局伫六合二路夜市啊，三和药局伫开封路中正市场内，保中服务处伫德顺街11号，啊，这是民权路五福路甲靠近中商这边倒手第一条巷啊弯入的。盐埕区南京药局伫建国四路公路局北站边啊，鼓山区快安药局伫滨海一路哈马星西门服务站对面，丰兴药局伫鼓山三路永丰纸厂对面，新永安药局伫九如四路内围派出所边啊，左营区丰林药局伫左营大路阿里那开的，林林药局伫新庄啊路668-1号。
9: 哎，奇怪，黑长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10: 当然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9: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11: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